0: 想把几个人的关系
1: 分手啊，叫我回去陪你，你有我们最不是不分手
0: 阿弥达就想把几个人的关系
1: 分手啊，叫我回去陪你，你有我们最不是不分手
0: 你打着山的虎的软的瓜
1: 子谁叫我爱你的丢你的心
0: 你打着山的虎的软的
1: 瓜子我也是个娃娃的丢我只见了如果你的心
0: 你打着山的瓜